啦吓，我有娘命，我只一死，也没谁娘哭跑了去。啊，那就一生我只要命，万年我命，那千万我万年，那十年我那爹我只一死，万年我娘可是也把三娘哭跑哇，万千也弄垮。